0: 讲人的用的，看人的有的就等三车的，这可能就不在乎的了。你三百用的，可能就等真的，你那你怎么整的东西？没事之类的，在哪里在玩的呢？就是他妈不知道现在怎么整的了。天过天，就是他最后的啥那个的那个天那个天，就是他给固定的啥的看到的，你提来的固定。就是说，这个天瓜真的是，就是啥样吃的味道，这种啊，真的，这种哪方面的可能的瓜真的。
1: 아마 씨 내근에 대고이
0: 아, 맞지.
1: 아 저도 켜진다 쳤세 로이 사운드 아이다 뜻다일리 또라 그러나 나 제라인데 다시 강디고라 뜻은 해고인데

这个看见我其实这个这样，很多心里个呢，就在有点。都讲的当那个呢，现在看我西个人，看谁说这个人，其实这个人从上面来看 ，CBC North Radio One 给了得出的，然后我这，哎啦，当当时在看在干啥？当我看到弟弟有这样，没那个钱，看到弟弟啊，这 Eagles 的 ，Take it easy， 肯定那个钱，看到弟弟啊，个真的了。这里看 Next Service 呢，这个 White Horse 那的最大一列，可这里看那个东西，准备大概这一列看那地方了。哪一个人的呀？到了看到弟弟有这样的 Eagles， take it easy 呢，给钱。

0: Tarik ina taatia. Huh jeni te saa, shui ke saa. Nat nats ette, tene hena neikkuja saa, shui ke nats ette, shui onats ette saa, tene hena neikkuja saa neijaa. Kaik itaik ina taatia suoni. Hane te, otti tare tengo saan, tenke mi taatia jani te, mahkale tohwaa. Tohwaa te, มิซอนิตายิติมิซอนิตลีติโฮฮวาติเมนมิซอนิตลีติอานิเตซาติเนมิเนเนมินไดเตซายูนะชูเซนเตเบเกเตนิลานาอิตลูคาติอาซอนลีติเอคานิโคเลติชูเมซอนวินทาโกเซนโอทีอาเลโอทีเซนกาติชูซาเตเบกานิอันเดเอเจียคาเบเฮ ペヘニョニチネナゴウェガサアテガソニダエカチャニテアカイイソンヒルガテガアニテサペヘニニチネナゴウェガタクリタナロンサイヘンダエカゴチャニテヘニョニシャゴチャオタナゴテレチネテアネテクリンタガソニエヒエカニコルオティティジャディネチャダネテガ あかにくろうちいせいや、でねじゃ、結婚してせい、結婚ってやすもんだ。おてべてあんてりいってり。な、かかれしょ、のにへけなこうえがそんにだ。かれしょ、こでねおにに、のにねありしいってり。なさ、かこんて、なさ、なげれなぜ、えしゃなぜりって、な、え、おたへってのが、 얘가 믿는 해결나 해결 해결 코리 天가天가天 이제 노대가 수익에 수익에 내진 대가이 내 차례 태양미다 내가 배자 이케아 대니지온데 과기다 해결나 다자리 아가 인타가 딜레네 와라 터대가 전에 총 터대가 미송 대가
1: 那种头的话，人没没啊，应该。我嘞，别明显用手，别在那拉，那一溜一下。人家是为溜嘞，伊种也会的。俺那些，俺那些，搞出头发没咋的，咱那些我提前搞的先，留在那里啊。嘿，只要因他一提拉的呢，我那伊种搞出用起来给他。 明早上那咱起来，看见哈头的哈，他那来啥？那他那啥？那多少个送？不是可以用水那一月？我特别可别给人接送那样看，也带家里的。俺那些那边家乡，俺那一个月那个月跟那几天的，俺那是得看，我来我来我来看老那我来我来我来家里，那。 一条打过地拉人，看到人家一问，打过地拉人在讲了声，看到一个声，噶，我来，还是来听听，看他人在哪里的，啊，但是，这我特别是看，刚是来听听，你那个地在家，我来打，我来回国要回国要啥来回的，对啊，就说在家还能才可能被，被上回国的来，国的来，家家人对。
0: 那没事啦，对啊，看得啥？对，啊，对啥嘞哈？来，确定来查到这样子啦，那个人换那新店，他来给路上的，给那什么也提到位呀？对，个个现在人生底下，一些人来有了哈，得钱再来过来，再来带啥来的？
1: 那很啥空对，哎，好多人阿达说的呢，说的呢，说的呢，说的呢，我那当，阿拉先就写给你阿来的，就写给你阿，侬来阿叔伊过来，这苦，古两只少年大，等我给，等我给，给你给查查，阿叔伢子阿来的，看那咋来的，那个身上得丢，阿给留条给那丢，身上也丢。
0: 一度，一度，啊！天，俺来那外国过来，俺来中国真吃这，喏，给路来一度，你看。

0: 他写了写，自家写，自家写，还有有的人把写了。你走的是家啊，得了就为了啊，就他得了都得念那电视上有为了就，苦一些苦去吃苦是，被逼他一点苦是得了了是，那是被不也看不得得了是。苦一把戏的时候呢，是啊，要嘞，他都得很长啊，一，得了是，土牛还有车站丢，还有不修地。就打到哈地的打到那些西北西部的到但是大球的时候大球了他就没给他的路带了他就没拿着了一切设定了一拿掉的就你猜的人本来是他就没进入爱了家他就你的设定的路他有啊是没拿的设定其中你就按的在这里在这里是苦的在这里啊在这里是有高压的路这里苦不一定的路那是不要去大的人很大的那是好的人在这里是不去大的人大的人那是不要去大的人大的人很大的那是好的人还有没有那是呼吸多大他一定是爱叫苏高的三十一路三十路那是不要去大的人路好的，就那是他的，还有那小镇的那点油，哎，这那些铁路，这些那的，还有那西部那的，两个的西的，还有的那肯尼那，再的那还点的呢，再的那还有啥个的铁路，这些那的，还多，哎，这那的，现在说的那啥一点点，好多他的还的那的。两个是是一样的被念了的那些阿罗被念了的就是讲的的他的所以讲最大的是就念了的就是苦杀这些的个人他都按的说的都有的是都有被害了就还有的这一些以后的两个是这样去的我们也提了出来的他的那些的六个是来两个是来有这个介绍还有回答回答回答一样的路的就是在阿家路中一起把阿来的路那是十八回答了的事但是阿家是要有把阿家的车间的阿家是你的你好了但是阿路他天的很大大的大不是你的路他说的大事还有路就老头老头都都把牙齿一大些的是，不打还啥子啊
1: ？Marcy， 就是哎。
0: Okay。